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东南风四级，明天东到东南风四级，后天东到东南风四级转五级。沿海今天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东到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6到32度，26到32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每天我走路上学可开心。

有点点雨，是雨雾啊。周末的早晨陪您在上班路上每一天，但是一点儿也没错。无论说周末您是上班还是休息，那么雅馨此刻都陪伴您在上班路上节目的每一天。

响的，无论说是船舶呀，还是车呀，还是航天啊，总之都是开始恢复正常运行了。当然了，海事部门也提醒各船舶要及时检查受损情况，发现可能影响船舶安全的设备设施受损时，及时进行修理。锚泊船应该有序撤离锚泊水域，并听从海事交管中心和现场海航艇的指挥。如发现航标飘失、移位或灯光熄灭，以及沉船沉物漂浮物时，应该及时的报告海事部门。

泛菜品的价格，改进服务质量，对高价特殊菜品做到消费者在消费前就提醒确认。对于丁先生的投诉，执法人员当场通过电话反馈调查核实的情况，做好了解释工作，因此也得到了丁先生的理解和认可。海钓老板呢也表示说愿意退还100元为店里失误买单。这场因为隐形贵菜隐藏价格造成的消费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说呀，消费者如果遇到了纠纷，应该优先和店家协商，保留点点餐小票啊、照片啊、视频呐、啊。如果协商无果，可以拨打12315等相关的热线进行投诉。

任务计划2027年完成。永州铁路力争2028年10月底通车。何川说，按目标工程推进，如期通车，我有信心。对于宁波在大盾构版图上的角色，何川说，随着这条世界级隧道建成，宁波将被全行业记住。它是一个世界级难度的工程，在这里取得了突破，加上峰会和创新平台落地，宁波有条件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工程现场的关键枢纽。首届大盾构峰会落地宁波，说明这座城市的超级工程分量被行业看见。随着金塘海底隧道一米一米掘进，宁波正在从超级工程所在地一步步变成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的技术高地。永州铁路建成后，宁波到舟山坐高铁最快仅需26分钟，这也是智能建造带给这座城市。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同时，为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便利群众出行，我部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该模式以手机为载体，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用户可通过现行 MTC，也就是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付款。未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使用此模式，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领取交还 CPC 卡的操作流程，实行免取卡免还卡便捷通行。

指驾驶依法应当登记但未登记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你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降至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不得超速、逆行、闯红灯等。规范乘车人行人行为，预防开门杀，要求开关车门时乘车人注意观察驾驶人，提醒注意安全。规范暴走团，要求未经许可不得占用道路从事体育健身等非交通环境和活动，有关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劝阻制止。修订草案还建立自动驾驶汽车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东南风四级，明天东到东南风四级，后天东到东南风四级转五级。沿海今天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东到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6到32度，26到

0: 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6到32度，26到32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了。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呀。

0: 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3: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7: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

0: 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地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21号是世界二嫂。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继续和大家来听汪苏泷的音乐。来听到那一首歌曲《梗》，这首歌曲呢是电影《最好的我们》的插曲，温柔细腻的抒情歌，书写了学生时代藏在心底的遗憾和释怀，一首有淡淡伤感的歌曲《梗》。

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夏至未至》的插曲，那个男孩充满着校园气息的一首歌，温柔描摹了少女心事，记录了青春当中干净懵懂的好感，那个男孩。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万有引力》。这首歌曲呢，旋律是轻快灵动的，把心动比作了万有引力，浪漫又鲜活。编曲融合了多种流行的元素，也展现出了汪苏泷出色的旋律创作能力。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无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

0: 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东南风四级，明天东到东南风四级，后天东到东南风四级转五级。沿海今天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东到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6到32度，26到32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他的出现

0: 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3: 别看手机！
4: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5: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6: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然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

广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我是张丽。提起公益志愿服务，大家常会想到的呢是敬老助学、扶危济困等，但有一份少有人敢直面却格外温柔厚重的志愿服务，临终关怀。在象山有这样一支义工队伍，十余年来他们走进病房，陪伴重症晚期患者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用无声陪伴消解死亡的恐惧，用真诚守护留住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暖。今天我的声音故事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象山县慈善总会仁爱义工大队，聆听他们以爱陪伴温柔送别的故事。

0: 他我晓得他是不是害，他说你有他又不行了，我们上来把他买衣服或者内衣买好，我跟他妈两人把他洗澡都洗好，所以做这次我已经因为时间长了把他当成自己人也不怕。首先我说我做会做，你们叫我说我很难说，那么捐款啊什么的那是毛毛雨的啊、哦、我是肯定付出的啊、哦、到最后一直很难认为付出，他们都怕，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后来也不怕了。
1: 说话的是仁爱义工大队的义工王佩霞，她今年已经72岁了，家里有大别墅，有车子，有退休金，有爱她的老公，有一双儿女，但是在志愿者的路上她却充满了满腔热情。说到家里人是否支持她做临终关爱这一志愿服务时，她这样说，
0: 这个做我回来都不觉得不说的，我老公知道骂死我的鬼，也是敬老院去，他说你又敬老院去了，我说那敬老院去穿浴具给老人，其实敬老院帮老人洗脚洗澡我都做的，老公都不知道，其他去义卖什么他都不干涉的、
2: 嗯
0: 啊、他说你不要做这么辛苦的义卖，做那个会做的在家里做了1000多个会做的要多少力气啊，不过

0: 给他查了一下，他没骂我，那他的车子还新的，2015年吧。我说我也很难救，我把你车子刮到了。他说阿姨没事的，车子嘛用用总要刮擦的。后来加他微信，他说他是做职业学的啊。那我说我给你1块钱做，你再下次叫我就这么跟定他。
1: 王阿姨口中的他呢，是仁爱义工大队的队长于余丽，一位80后的女孩。当问到仁爱义工大队为什么去做这一些事情时，他这样告诉我们：
2: 我们仁爱义工大队呢，是在2013年的5月1号成立的。当时呢，我们那个队长呢叫张。

0: 为是有一点亲情这样啊，我就觉得他们去世了我会觉得很难受。那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呢，我现在也能很平静的接受了，因为我来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陪伴者。而且我在想啊，如果说当我到那时候的话，我也很希望有这样一些志愿者能陪在我身边，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会走的呢比较安心。
1: 志愿者郑赛平来自一家养老公司，他做的是医养结合工作。他说
2: 我们这边老人住的话都是临终的或者是重症的哦，有些是无保的低保的，因为我们普及是医康养护一体的嘛，所以说这种老人比较多。有时候看到老人这边没有子女啊，也没有那个什么人来看他，真的很孤单的，特别是无保的子女没有的真的可怜了。如果是像小雨这种专业的人来能给病人更多的关怀啊，有些还有一些就是说子女吧这边吧也比较恐慌。其实我们做这个临终关爱吧也其实也比较好的，因为家人都不知道怎么最后怎么处理的，这种也有哦，他们自己都手忙脚乱的，怎么都不知道的是吧。有时候
1: 石玉仔坚守仁爱义工

0: 要叫的。我跟你讲，我妈呢，嘴巴要说的，但是做她也要做。
1: 房佩霞房阿姨是临终关爱小组的组长，她说到记忆犹新的事，她提到了这样一件。
2: 有人跟她说说，越剧她喜欢做戏的，又得怕的不敢去。到生命关爱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啊，那个就是买的东西就才开去看看坐坐都会去。
3: 关怀你也做好了陪护，对吧？其实你后面其实根本不需要去做也没关系，没有人指责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吧？
4: 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东南风四级，明天东到东南风四级，后天东到东南风四级转五级。沿海今天东南风六级。
5: 农村共富这几个词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遥远，但今天这位嘉宾偏偏就用自己的方式把他们焊在了一起。
6: 他从城市回到象山，没有走寻常路，而是带着农民、宝妈、民宿老

0: 共赴直播基地党支部书记。
1: 一个人回到家乡，如何带动一群人走向共赴？
0: 今天让我们一起对话90后青年企业家周代娜老师。
2: 周代娜老师，作为一个90后，当初您为什么选择回到象山投身乡村共赴这条道路，初心是什么？
3: 其实回象山其实是我和家乡的一场双向奔赴，因为我呢是在2013年在宁波，我大学毕业就一直留在宁波了，就开始

0: 这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渠道。那么刚好在2023年的时候呢，和我们象山的共福直播基地呢有了一次比较意外的相遇。然后当时我们图斯镇政府也刚好在寻找一个有自己工厂的，然后呢就是在做直播行业做得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运营我们这个基地，然后给了我一些比较好的政策，把我从宁波又引回家乡。那对我来说呢，我也想做好一个象山渔嫂的一个 IP， 因为我原来海鲜它的那个发货地址是在宁波，那么现在呢也是在地址呢是在象山。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更有一个对于产地的一个信任。
1: 1241共富村联体平台具体是什么？
0: 1241共富地图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共富的一个村联体，其实就是区域化发展，共同富的区域化发展。一就是我们象山共富直播基地，它作为一个展示的平台，汇聚了我们象山的特产以及年轻有为的有专业有特长的年轻人。那二呢，就是下面的两个共富工坊，一个是龙石果园，它是一个非常日式的现代化比较科技型的一个果园，它是盆栽式的，就进入他们农场不脏脚，每一个都一株一株的，它对果子果径啊，还有它亩产啊，它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控制的。第二个呢，就是大潭码头。大潭码头呢，就是一个渔业类的，在这个码头上面的，等会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啊，规整的摊位。然后呢，还有每年的8月4号呢，我们会搞东海第一口小开渔节的活动，那么就是打响了象山就是来吃小海鲜的，吃小海鲜就来我们大潭。

浪漫的地方，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一个具象化。尤其到三四月份，油菜花开的时候，一半是蓝天，一半是海，一半是油菜花。那么我们现在呢，在前仓村呢，又建设了一个茶文化园，因为那边还有很多的茶叶。那通过文化特派园的一些打造呢，现在也形成了一个山海一咖这样子一个非常休闲的地方，下面还能赶海，非常不错。那这个就是我们大潭码头的那个共富工坊，我们有直播间，通过这个工坊呢，我们通过拍视频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海鲜它从源头到船上下船，直接我们镜头就架在那边。尤其是九月份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就放在这边，小鲳鱼那个网上来，那个鲳鱼还在跳，然后农民就是渔民在那边把鲳鱼从网上摘下来，哎，这个就非常有人买。那这也是我回家能够就地取材的一些地方，因为这个我在宁波是取不到材的。那么最后呢，就是一批线下的销售渠道。这个销售渠道呢，也不只是线下，那我们有线上跟线下。线上的话，就比如说拼多多啊、淘宝啊、视频号啊、抖店啊。那么线下呢，我们跟很多的团购合作，还有三观六码。

0: 啊这些哦。但是往往像我们下山的很多的人，他其实是看不到希望的，他就觉得好像我坚持发了一个月的信息那个视频，好像一点成效都没有，我就放弃了。那么年轻人呢，好像从小也是被爸爸妈妈教育的，你要离开大山，离开家乡，要去城市发展。但是其实有可为的，那么现在政府呢也在积极的建设农村，能让我们很多的年轻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有所创造。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些理念吧，第一，原来的人他很难坚持，第二，年轻的人他不太愿意回来。那就觉得我觉得这帮人关键还是在于人吧，乡村振兴还是在于人。
1: 那我们在培训闲赋劳动力还

自己配套的海鲜加工厂。那么比如说有个什么好处呢，尽量还是让大家有正规的生产许可证。比如说我们墙头的红茄蟹很有名，我们象山人很喜欢吃的一道菜就是把红茄蟹给它磨成蟹酱，然后蘸取一些比如说蒸的茭白啊、茄子啊，但是他们不可能为了这么一个产品去搞个工厂出来，那我们把它原料收购过来，然后把它加工好贴上。

0: 够坚持做下去的。
1: 努力也是不可缺少的，
0: 努力和坚持。
2: 那么直播助农容易火得快，凉得也快，您如何避免一阵风式的助农，让模式真正可持续化？
0: 像那个直播助农啊，其实我认为直播助农它一定是要深入到田间地头去的。那像我们的话，并不是说谁通知我们了，谁要去助农了，我们啪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常年都是在推荐象山的象山青啊、红美人啊、枇杷啊、玉米啊，我们其实跟这些果农和农户之间都是有着很长期的联系的。那比如说三月刚刚开出的春的时候，我们和黄碧奥的虎台共富工坊，就是这家，我们就跟他说，你就晒晒出来的台菜，你要多少我们收多少。因为我们会把它这个原料收购过来，要加工成我们的那个海鲜制品，比如说台菜炒年糕啊、台菜炒那个花生米，然后再加入一些龙头鱼干，还有一个是台菜炒豆瓣。因为我们这个网上卖的是非常稳定的，那你说这个助农它不是一阵风，它是常年一直都是在要这个产品的。那这个产品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产品之前就是象山青，像我们今年的话，从正月初十到清明节以后，就大概卖了50万斤，就光象山青一个产品，我们跟农户。

0: 北京时间1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优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

再搭配这样的空旷的混响，真的让这首歌的那种空气感十足，那种空阔寂寥甚至凄凉的感觉都有了。虽然它叫日光机场，来自许茹芸的一首歌。一定平台的 Nicholas 说，快来深圳。

这波动或者灵光一闪的那一刻出现，所以经常调动一下自己还蛮好的，我觉得。看到有朋友问说，之前那首姜海佳是哪首歌啊？那首歌叫 Gas Station Diner， 那个 DINER 是这样的拼写，就是说在加油站吃饭的人。其实这样的含义蛮多面的，就是首先呢，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就餐的地方，形容这个人很繁忙，趁着是自己加油的时候来简单的吃上一点。然后呢 diner 就是吃饭的人嘛，而通常呢这首歌所营造的一个环境，又是通常人们会在下班或在傍晚的时候，在夜晚的时候会选择去加油站加油，所以更凸显了一种打工人的心酸吧。看到 Nicholas 说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学吧。首先三月那是春天开始降临的时候，感觉这一年还很年轻，然后越过到后面，一旦过了七月八月，就感觉这一年就要收尾了，就有一种这一年就慢慢老去，有一种淡淡的要告别的心情了。而且尤其上半年假期还多，是不是？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萱 Ice Paper 的合作，城里的

0: 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浙江省永康市一位徐女士像往常一样把脏衣服塞进洗衣机，并设定了次日清晨启动，然而呢，意外却发生了。第二天早上，徐女士推开卫生间的门时，不仅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焦糊味，还看见墙上被熏得熏黑，衣服也被烧毁了。

慌失措的他连忙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消防员接警以后到现场，发现卫生间一片狼藉，随即进行全面的隐患排查，确保没有复燃的风险。据徐女士介绍，这台洗衣机是2019年购入的，插头从未拔过，经过初步的核查，火灾是洗衣机线路发生故障引起的。阿肖提醒，智能家电解放双手的同时，背后可能隐藏着火灾的隐患，也不容忽视。电器为什么爱发火呢？电线负荷过大，急剧发热，损坏绝缘层，进而导致短路起火。另外，家用电器电源插头没有及时拔出，带电时间长，温度升高也会起火。导线连接不良，接触不好，造成线路间的短路发生起火。电器设备存在缺陷，没有及时维修，内部元件松动，通电产生火花，也会引起火灾。那么我们如何预防电器起火？要购买质量合格的产品，应该购买3C 认证的产品，防止因为不合格产品的绝缘隔热、散热效果较差等情况引起火灾。严格按照使用说明或者操作规程使用家电，防止因为使用不当导致电器用前检查、用后保养，如遇到问题要及时维修，避免因为线路老化、年久失修引起的火灾。不要随意的更换保险丝，不能随意的换保险丝，以免断路时不能及时熔断，引起电器着火。不要超负荷用电，电源插座和线路有足够的容量，多种大功率的电器不能同时使用，避免电器线路过热导致发热以及其他的原因引起的火灾。家电不要受潮，日常应该保持家电的干燥，摆放在通风良好的位置，防止线路受损，产生漏电的一些火灾隐患。

不了解逃生的知识，一旦发生火灾，形成混乱的局面。老年人行动缓慢，体力有限，加上大多数身体状况欠佳，甚至无法自主行走，对于环境的感知较弱，难以发现火灾和及时逃生，一旦发生火灾，极易出现伤亡。部分的养老机构因维护不到位，存在电线未穿管保护、电线老化、线路损坏、撕拉乱接等问题，导致呢线路短路过载，从而发生火灾。养老机构发生火灾本就难以逃生，加上部分的场所消防通道杂物堵塞，窗户安装防盗窗，而且没有逃生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极易影响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另外呢，部分的养老机构消防器材和设施呢没有按照

0: 园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5: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6: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

0: 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0: 目的地。

0: 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1: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0: 为什么你的文明
2: 需要别人来提醒？
3: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
4: 在孤单，
5: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4: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

1: 第一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2: 简单，我来问问他。
3: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4: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哎呀，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7: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8: 您的目标体重是43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9: 啊，
10: 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8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1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1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0: What do I know?
1: Ed Sheeran, What do I know? 来到了13:56。今天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来自 Imagine Dragons 的一首 Dream。我是高敏，在晚间。

1996年到2026年30年，弹指一挥间，梁咏琪用这首《远距离》告诉我们，她变了。这么多年，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是一部分的自己并没有改变。比如说，她依旧愿意用音乐表达自己，依旧愿意分享自己生命历程当中的点点滴滴。这首《远距离》是不是也是你期待很久的呢？开启了梁咏琪的全新篇章，是不是也开启了你的人生全新篇章呢？14:22，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杰的《背对背拥抱》。14:33，这里是音乐之声，热血双飞扬，我是赵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午夜不登楼，然后课代表 GG 姐的远距离这周套榜第一了耶，实至名归。然后小雪也来了，还有尾号是 DP 的朋友麦田，欧美音乐主要在哪个时段？

中吧，初中的时候啊，高中的时候，很多个夜晚，当时写完作业就一定要听几遍这首歌《暗示》，还有那首《再暗示》，请出扣扣李玟带来。

北京时间15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0: 那么大秦帝国为何是热衷修运河呢？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微亮，来带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已经读
1: 这个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的中国人呢，精心修筑了由驿道和运河构成的交通网。那么读上次呢，我们说到的在公屏里写的这个写一写哈，包括说你们家这个房子2000多年以后还能用，
0: 房子2000多年之后才能用。
1: 所以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郑国渠2000多年了。

0: 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秦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0: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中国厂商非常灵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销往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特色，中国都能做到按需打造。
1: 这款黄色的蛮精致的哈，这是出口到哪里的？
2: 然后它就是一个货运车。
1: 那这个就实用性非常强了哈。
2: 哎，是的。
1: 这款车就比较高大了啊，这款车是出口到哪里的？
2: 这款车我们是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棕榈园拉棕榈果的，前后都配的是5.00钢的轮胎，满足棕榈园路况比较差的情况下能载重1.5吨。然后这个我们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悬浮座椅，
1: 悬浮的。
2: 哎，对，是我们公司申请的一个专利。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
1: 嗯，
2: 这个是可以上下浮动的。
1: 哦，
2: 上下浮动的。这个就是解决了棕榈园路况比较差、颠簸的那种情况。
0: 非洲天气炎热，他们的出租车往往会采用电动三轮车。
2: 非洲客户的诉求是多拉快跑。
1: 多拉快跑。
2: 对，就是他为了就是盈利嘛，拉载客盈利。你也知道，在非洲的话，天气也比较炎热。
1: 是。
2: 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是带顶棚的一个方案，然后也是不带门，然后也比较通风，他们骑行起来也比较舒服。
0: 针对古巴这样的高日照国家。

0: 50到60千米，
1: 嗯，
0: 加上太阳能板的辅助的话，可以续航到80到90公里。
2: 这款三轮车在古巴售价大约在5000美元左右。如果要想跑得更远，还有这款加了增程器的三轮车，它既有电池又有油箱，满电满油的情况下能跑200公里以上。这款车是专为哥伦比亚客户定制的。
0: 像我们企业，目前出口50余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罗马尼亚、土耳其。

0: 他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与海外客户的对接，此刻他正在通过视频与孟加拉国客商鲍勃沟通订单细节。这款八杠九那个车子跟你研发的另外一款双灯，就是贯穿式灯的，我觉得那个会更好一些。
1: 对的，是的，我看到了那个灯，这个灯啊非常好看。我们那边路上晚上没有这么多灯啊，农场旁边，然后有这个非常大灯，这个 人也可以看。你们大概需求多少辆一个月？一个月差不多800是1000辆，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我们的市场是有点大。 也不用一个月，两个上的星期就买掉了。刚开学的时候，我们要去800辆，是1000辆，后面可能这个多一点。
0: 刚才我们的谈成的订单是我们南亚孟加拉国的我们的客户，在他们国家使用过程。

0: 受青睐。
1: 我们这款车子的载重能力能达到500公斤，在欧洲国家，他们在葡萄酒庄园可以进行载货。我们有给它单独设计了自动升降的一个按钮，通过这个按钮呢，按下去之后，我们的货斗就自动升起，同时货斗里面的葡萄甚至或是其他农作物可以直接倒出去了，省人又省金。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仅仅是这款机动灵活的电动三轮货车，每月出口欧洲的销量就达1200辆。今年受国际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不畅，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导致不少国家用油成本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开始选择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出台的新能源扶持政策也利好中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眼前这辆13.75米的大板车正在装载即将出口的三轮车零部件。
2: 咱们这车的这个三轮车零部件是发到哪里的呀？
3: 这批货呢是发到这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这批订单

0: 他是什么感觉？他凭什么让欧洲农场主和东南亚出租司机都赞不绝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完全没有三轮车驾驶经验的记者决定亲身体验一番。
1: 已经有很多的海外用户用上了我们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用户，我还一直没有机会体验过这个电动三轮车到底好不好开。这一款车型是我们出口到中亚的车型，它的外形俊朗，配置比较高，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十分钟就可以操控上手。
2: 十分钟吗？
1: 对，
2: 现在这个表的时间是1:27，看看我能不能在1:30独立上手。
1: 你可以先

0: 就可以很轻松的到达丁乃。好，我们缓慢的刹车。
1: 它是不是因为是空车，所以上去比较容易啊？
0: 我们的载重也非常的大，我们准备了一个1000斤的沙袋，
1: 一千斤的沙袋啊，那再试一下，这次有货物了，加油啊！
0: 好的。

0: 电动三轮车也在向更高端更高质量迈进，尤其在智能化配置、安全性能、制造工艺以及外观设计上都在不断加快产品的更新迭代。那么国内市场的三轮车与海外市场的三轮车到底有什么不同？国内消费者有什么偏好呢？
1: 做产品研发过程中，首先颜值是一个大的门槛，我们就是说叫亮装工程。 比如说颜色这一块，我们通过对梅拉德色系、马卡龙色系这些比较亮丽的颜色，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感官的一个提升，包括我们的这个贴花的这个纹理，就是采用多次这个喷油墨的技术，我们让这个贴花更有立体感，然后层次感也更加的丰富，然后室内的这些皮纹的状态， 我们也采用了雷雕的工艺，我们的模具的加工，就是往新能源汽车方面去靠，我们专门做了一些 DIY 的一些装饰点缀的心思，你比如说这个雷边的一个仪表皮质的这种把套，定制化的这种座椅啊，这种座椅靠背，还有我们的地垫啊，包括我们的内饰的。

0: 可以达到5000到8000辆。
1: 在丰县，1400多家企业把电动三轮车的产业链几乎包圆了，从螺丝钉到电机，从车架到整车，全都在这座小城里搞定。王在丰经营的企业专攻电动三轮车的三大件：电机、控制器和后桥。别小看这些零部件，它们可是决定整车动力、操控和承载能力的关键。王在丰一边埋头搞自主研发，一边跟高校联手搞技术攻关，让产品一代比一代更省电、更耐用、更智能。正是这样一批较真儿的供应商，撑起了国产电动车制造的硬核底牌。
2: 假如说你到丰县，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现在车型的需求，你在丰县48小时搞定，图纸都出来了，48小时出来图纸，然后再用72小时。

0: 普通投资者。不少理财小白很难分辨正规理财与诈骗陷阱。投资理财场景里，哪些高频词汇属于高危反诈预警关键词？碰到这类字眼，我们该如何防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

会持续的进行活跃跳跃。我是虽然说仍是多阵雨天气，但是呢我们的气温毕竟是下降，有所舒适感，请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出行。那么同时呢，因为多阵雨天气，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喽。那么9月1号到3号受低压稻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全省的大部分都是有较明显的降水的，其中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会有

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银行作为主办银行，项目存续期间除按规定要求监管的预售资金、定金等外，开发贷款项目自有资金、现房销售资金等与项目相关的全部资金均应纳入项目公司在主办银行开立的资金账户管理，项目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和定金账户应该按住建部门相关规定在主办银行开立。

受托支付方式发放，对实行现房销售的受托支付至项目公司在主办银行开立的资金账户，对实行预售的受托支付至项目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延长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不超过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合理提升贷款人的贷款能力，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合理确定。给予银行债务重组更大自主权，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

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昵称资料暗含不良信息的账号被处置了。所以啊，在微信上请您勿使用这种头像，因为可能会被封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微信啊，致力于打造绿色健康的平台生态，为了进一步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倡导创造者主动规范账号注册和认证行为，对于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问题，

厦门市民潘先生反映了这样一件令人揪心的事。他年仅15岁的儿子与同窗好友在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修图软件篡改了手机中身份证照片的出生日期，仅凭一张伪造的电子证件照，便在厦门当地一家美容纹身店顺利完成了大面积的花臂纹身。

医院咨询洗纹身事宜，却得知修复成本极高。据医院工作人员介绍，洗纹身按面积收费，价格高达每厘米150元。由于两名少年纹身面积大，无法一次性的彻底洗净，需要分多次间隔清洗，全程约需8次，整体修复费用是十分高昂的，给普通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除此之外呢，多次反复清洗会对手臂皮肤造成二次伤害，大概率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会对孩子的皮肤健康造成终身影响，损害是不可逆的。事发后呢，潘先生多次联系涉事的西西美容店沟通。

呢，是由当时的民警来介绍。视频发布者告诉记者说呢，他是便利店的店主，姓陈，地点是在浙江丽水市龙泉市，时间是8月28号的23时31分左右。事情就发生在便利店的柜台，女子报警，警察来了之后看柜台监控也是无法判断。我就想到高处还有一个监控，打开后幸好两个人都没有被货架挡住，这才帮大哥洗刷了冤屈。因为警察看了监控后呢，却认定确实男子只是碰到了女子的背包，所以就收队了，女子最后就和警察一起离开了，大哥没得到女子的道歉。只因为男子经过女子身后被指摸臀，女子报警后查看监控呢，发现只是手碰到了包而已。这就是男子碰到女子包被指控摸臀的监控证明清白，这个话题冲上了热。

过度护肤也的确是存在着潜在风险的，大家日常要重点关注。第一是过度清洁去角质会削弱角质层，导致经皮水分流失的增加，因此容易引发敏感泛红。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期使用

0: 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

0: 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

0: 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

0: 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伽马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职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0: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0: 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

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

0: 你装得满满当当。
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五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金陵晚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
2: 变。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4: 平语近人：

0: 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

0: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15/1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2: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

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不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

0: 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
1: 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2: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0: 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1: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

0: 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

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

0: 北京时间19: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东南风四级，明天到后天东到东南风四级。沿海今天东南风六级，阵风7到8级。明天到后天东到东南风六级，阵风7到8级。气温26到33度，26到33度，紫林火线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0: 我是肯定付出的啊，到最后一直很难认为付出，他们都怕，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后来也不怕了。
1: 说话的是仁爱义工大队的义工王佩霞，她今年已经72岁了，家里有大别墅，有车子，有退休金，有爱她的老公，有一双儿女，但是在志愿者的路上，她却充满了满腔热情。说到家里人是否支持她做临终关爱这一志愿服务时，她这样说：
0: 这个做我回来都不觉得不说的，我老公知道骂死我的鬼。也是敬老院去，他说你又敬老院去了，我说那敬老院去唱唱豫剧给老人，其实敬老

0: 也把老张洗脚啊、洗澡啊，我都做的，老公都不知道。其他去义卖什么，他都不干涉的。
1: 嗯，
0: 啊，他说你不要做这么辛苦的义卖，做那个会做的，在家里做了1000多个会做的，要多少力气啊？不过很累很累。我老公说你不是赚点钱就好了吗？你这么去做拼命干嘛呀？我说意义不一样的，哦，自己做义卖的东西不是赚点钱的问题哦。敬老院去帮老人洗脚、挤指甲，他作为难受的，那我这个事情还可以给他说的，不会也给他说的。
1: 嗯，
0: 要是这么去做，他眼睛很凶的啊。
1: 那既然老公会眼睛瞪得很大很凶，为什么你还要去做？
0: 哎，我就是愿意，也不知道怎么付出了，自己很开心，累累了也很开心，就这样想。
2: 当我们问王阿姨，您怎么会想到去当志愿者的？王阿姨笑着说，这一切都是缘分。
0: 就是跟着他做呗，一开始跟他不认识的，车子撞出来的，我车子给他擦了一下，他没骂我，那他的车子还新的，15年嘛。我说我也很难救，我把你车子刮到了。他说阿姨没事的，车

0: 当问到仁爱义工大队为什么去做这一些事情时，他这样告诉我们。
1: 我们仁爱义工大队呢，是在2013年5月1日成立的。当时呢，我们那个队长呢叫张纯明老先生，他呢在前年什么去世了。我呢是2014年9月接手这个队伍的，慢慢慢慢把这个队伍做起来的。这个队伍一开始的很困难的，因为这个项目一开始给我们原来队长交给我的时候啊，说真的我很难接受，万一义工都怕，那么怎么办呢？我也怕我做不好，压力给我很大。后来为什么慢慢接受呢？通过一个电话，他应该去世了已经4-5年了，他给我打个电话，小鱼，我们两个在病房认识的，我现在这个很恐惧这个死亡，但是呢我这个家庭呢没有钱，能不能帮帮我？自己也曾经也遭遇到过这种困难，那么我就下定决心把它慢慢做起来。
0: 一腔热情不足以支撑专业的临终关怀服务，为了把陪伴做戏做专业，义工团队整整沉淀打磨了近3年，专程赴金华学习十方圆爱与陪伴服务体系，系统学习十大心灵呵护技术，牢记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纯粹陪伴的服务标准。比起

0: 这样说。
1: 我是从一开始就跟着我们队长，从那个成立以后就开始的。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角色的转换啊，因为呢，我是医生的话是救治为主的，但是呢，如果作为那个义工去做最后的陪伴的话呢，其实呢，只能是个陪伴者，而不是一个救治。

0: 他们自己都手忙脚乱的，怎么都不知道了，是吧？有时候
1: 石玉仔坚守仁爱义工、退休群众等各行各业，骨干志愿者100余人，专门深耕临终关怀的核心义工35人。他们的服务对象来源分为3条渠道：一是和本地医院建立长期联动，征得患者与家属同意后定期上门；二是发动全体义工留意身边重症。

0: 开到坟墓上去了，我就坟上就是找不到方向，我不知道殡仪馆哪里去，再加上我是个路痴，每次什么事我们都非要叫的。我跟你讲，我妈呢嘴巴要说的，但是做她也要做。
1: 房佩霞房阿姨是临终关爱小组的组长，她说到记忆犹新的事，她提到了这样一件。
2: 有时候跟他说说，尤其他喜欢做戏的，
3: 嗯，
2: 他年纪很轻了，嗯，走的时候十六岁、十七岁吧，化妆品放好。那么他来去世的时候，第一天我没去，
3: 嗯，
2: 我问他们了，他们去的，我化妆化了嘛，他们说化了。第二天晚上，明天要抽出殡了，下去看他，一塌糊涂，因为眼角膜挖掉的话，都有粉笔，我都脸大花脸呀。他妈妈说这个样子了，怎么办？我说我来化吧，玻璃水晶玻璃拿开来，他。那不是怕假的哦，毕竟那个时候也怕的哦，所以这块呢。

0: 我们在学校里，包括我们助学的话，我们就是每一次人家说，你们两个在助学的，我们从来不说的，有多大能力做多少事情。长久的坚守换来沉甸甸的认可，队伍薪火攒获神武星级义工，是最美志愿者，是十大慈善组织先示范组织团队等多项荣誉。 生命关爱临终关怀项目拿下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大赛铜奖，县级公益创投十佳项目等多项大奖。2025年，国家卫健委出台新版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而仁安义工11年的实践，正是这份民生指南最温暖的民间实践范本。
1: 我们这个有这个爱心就好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聚在一起就是开心，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了，爱就好，再就好，做就好。

北京时间20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东南风四级，明天到后天东到东南风四级，沿海今天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到后天东到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6到33度，26到33度，紫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健康在你的脚下。

0: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弟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1: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1: 啊，
2: 当然还有这样的。
3: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

0: 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线上预约。
2: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3: 啊，这个地方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0: 这是哪儿啊？这是
1: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2: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3: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1: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4: 约好了，
1: 真方便。
4: 有了有了，
1: 您的快递，
3: 就是他。
1: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交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2: 我锻炼。
1: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2: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

了喜儿曾经给他写的那封不到100字的信。回忆着喜儿从小到大的经历，幻想着喜儿与自己重逢之后的喜悦，幻想着自己被喜儿介绍给每一个同学，幻想着每一位同学对喜儿说出的夸奖和赞美。想到这些的马奶奶不由得咯咯地笑出了声。

一边走着，昨天宝是一边给马奶奶描述这个学校的场景。当走到学校宿舍的时候，才过中午一点多，马奶奶对昨天宝说，娘有点累了，咱们就在这儿等喜儿吧。昨天宝看了看时间，对马奶奶说，天还早着呢，

都不怎么去食堂吃饭了，下课之后就跟着自己的玩伴去校外游玩了。要不是90年代初，大学对学生管理的严格，不允许住校的学生夜不归宿，马奶奶就是等他一宿都等不到信儿啊。最后到晚上9点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经回宿舍了，已经看不到从外面回来的学生。

不论是喜儿还是他的同学说的所有话，马奶奶都听得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给喜儿丢脸了，他知道自己不应该一声招呼都不打就突然来到学校找喜儿，他给喜儿添麻烦了。想到这些的马奶奶流着眼泪颤抖着对喜儿说，对不起了孩子，我虽说

真出息了，连辛苦把他拉扯大的奶奶都不认了。一个80岁的老人千里迢迢来北京看他，他连认都不认，这孩子这大学算是白读了。这个事儿绝对没完。娘，今天晚上咱们先回去住下，明儿我必须找到这个丫头，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她。昨天宝就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宣泄着自己的愤怒。

这孩子这学算是白上了，这不是供出一个白眼狼吗？此时的左天宝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听到马奶奶刚才说的这番话，他选择了把自己的愤怒埋在心里，他选择了安慰马奶奶，于是一边扶着马奶奶，一边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慢慢地对马奶奶讲，娘，您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全，咱们来得太突然了，要是早跟小儿说，

想到这儿，他便借口去厕所，然后趴在厕所的窗口，看着独自站在楼下的奶奶。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男人走到奶奶身边，然后扶着奶奶慢慢地走出了宿舍楼的大院。在昏黄的灯光下，

在去往食堂的路上，喜儿就一直在想，这个暑假一定要回西藏陕南，一定要当面给奶奶道歉。结果在到了食堂之后，正好看见食堂的电视里在播放着当年的热播剧《渴望》。当喜儿看到剧中的刘慧芳要收养弃婴的情节，看到了一家四口

边，你是喜儿吗？我问你，是不是喜儿？是不是扎西桑格？喜儿赶忙说，我是我是。电话那头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你奶奶马婉琼最近这一年多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在前段时间我就想打电话告诉你，但是你奶奶怕耽误你的学习不让我通知你，可是最近这两天你奶奶的病重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能抽出时间的话。

不住地给左天宝磕头，不住地哭着说，我错了，我错了，我对不起奶奶，我对不起您，我错怪您了，我欠你们的这些恩情，我该何以为报。左天宝马上扶起了喜儿，轻轻搂着喜儿的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在38.6。
2: 已经临近退休，但唐启新依旧干劲十足。他饱含深情地说，是人民海军给了他成长的舞台，是这个伟大时代成就了他的梦想。他倍加珍惜军旅岁月，会继续怀揣着感恩赤诚坚守战位，发光发热，不辜负一身戎装，不负万里海疆。
3: 这30年让我既享受了军人的荣光，也实现了我个人的人生价值。继续立住好岗位，把我的工作干好了，争取带出更多更优秀的专业骨干，这就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

0: 监测和预警提示。
1: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2: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公路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2: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

0: 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 大哥，下车，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2: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3: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5: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

0: 教师刁瑞芳说，
1: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2: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3: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4: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0: 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6: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

0: 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

0: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全国新注册艺人公司突破1600万家，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记者调查 OPC 热潮下的单人成军与商业闭环之困。
1: 浙江今年前7个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交易额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浙江企业参与投资建设的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投产，首台人形机器人在塞尔维亚下线。
1: 浙江加速推进现代化水网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成水利投资超400亿元。
0: 国内外新闻：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五百

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52.7%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30%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

0: 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 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1: 精致生产力发展它需要进行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0: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营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1: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

0: 讯说，今年的订单已经排满。
1: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额度的话我们可能会到5.5亿。
0: 在新能源汽车出口增势迅猛的同时，浙江传统出口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合组织成员国稳定增长，前7个月出口额

0: 铜票178.1万张，其中杭州东站114.1万张。杭州东站值班站长顾艳义提醒说，
1: 搭旅客尤其是带小朋友出门的旅客要注意好小朋友的随行的看护，像站台上啊、扶梯上，包括上下车的时候一些缝隙都要留心看好，避免在旅行途中发生一些意外伤害。
0: 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为了应对无成人陪伴儿童出行高峰，机场加大服务保障力度，从手续办理行李托运到专人陪同安检候机，再到与机组人员完成交接，实现闭环服务。站内准备了书籍零食供孩子们等候时使用，家长还可以通过小程序实时掌握孩子成绩节点，缓解牵挂。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服务二科副经理胡笑飞说，
2: 每天在日常保障的基本人数上也加了党员的加班岗，就是这也是加大了一个基础保障力量，然后在日常的这个保障过程中提前去了解无陪的一个量的一个情况，然后提前做准备，然后针对一个高峰期我们再加大一个现场人员的保障力量。
0: 在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湖州长兴，每年暑期返程高峰，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均会在所辖的杭宁深苏浙皖高速沿线站点开设小候鸟驿站。这项暖心举措今年已持续开展第八年。浙江交通集团长兴西收费站收费员吴云说，
3: 我们的小候鸟驿站内准备了饮用水、方便面、儿童书刊和应急药品，如遇到小候鸟因长途乘车导致晕车、呕吐等身体不适情况时，我们会第一时间协助就医。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0: 学习
1: so easy，
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为人民做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

0: 负责人基里洛夫说，为了这次中国巡演，他们整整准备了3年。
1: 早在3年前，我们就和中国伙伴沟通，保留剧本原汁原味的呈现，只是在细节上做了一些微调，以便中国观众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剧情。
0: 作为全国巡演首站，《金刚王国》9月12号、13号将在杭州体育馆连演4场，之后还将去往广州、武汉、上海等一共8座城市巡演。中国主办方百盛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王大伟说，无论是演员、舞美还是道具，都是原班人马，就连近10米高的巨型实体机械金刚舞台装置也是跨越万里海运来的，票价在180元到380元之间。
2: 项目定位就是降低国际大秀的观演门槛，让更多普通家庭能够走进场馆。后续我们将在官方抖音

0: 记者从西湖景区养护部门了解到，西湖全域共有150余亩荷花、26块荷区，所摘品种为西湖红莲。目前整体观赏花期已进入收尾阶段。西湖景区水域养殖处水生植物养护班班长于洋洋介绍，这段
1: 辛苦摆正直的，看到他们天天拿着我的稀饭走了，我也感觉很开心。
2: 据了解，爱心粥屋是慈溪市首家村级服务站，场地是村里综合性用房，当地慈善总会、爱心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等。

0: 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
1: 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看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